0: 下。
1: 古拉瓦尼亚夫伊尼妈妈那娃娃拉。
0: 妈妈那娃的。
1: 妈妈那娃就娃达。
0: 贝拉瓦伊达尼沙，他妈妈巴给你。
2: Shita na shanga, ufakazi dhamati.